0: 看清什么那啥的。
1: 那个苗子跑的不行。
0: 太烦。
1: 为什么不要去考试呢？也不能去哪个学校。
0: 太烦。Under flush with the party hanging out of the passenger door. Nothing for the second round clear at 2014.